0: 69.9 Flop Radio. Flop Tropica's only 24/7 live radio station.
1: 哇！啊，你们点的太快了吧！谢谢谢谢。

0: 会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不神奇的鸡蛋反杀机会，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69.9 Flop Radio, Flop Tropica's only 24/7 live radio station.